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日本政府正致力于掌握会谈内容。并就特朗普5月15日离开北京后，安排首相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展开协调。日本政府正在致力于掌握美中首脑会谈的内容。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日方关注的是包含台海在内的地区局势，以及中国对稀土的出口限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4日就美中首脑会谈表示，包括给我国带来的影响在内，我们将收集相关信息并适当应对。日本政府正在就特朗普15日离开北京后，安排首相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展开协调，并希望美方就会谈内容进行说明。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5月1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被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时，他仅回答说："这不是本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卢比奥还说，美国国会也参与武器销售的程序。他进一步表示，政府将根据国会的决定应对这一问题。在此之上，卢比奥称，美国的对台政策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他们总会提起这个问题，但我方会明确表明立场，然后进入下一个话题。我们理解他们的立场，我想他们也理解我方的立场。此外，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就伊朗局势向习近平提出任何

0: 要求时，卢比奥强调称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并未寻求中方的合作，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表明我方的立场，并让中方理解。
1: 关于日本陆上自卫队保有的射程为100数十公里的88式地对舰导弹，本台 NHK 在采访有关人士后获悉，菲律宾于今年5月对引进该导弹表示了关心，防卫省已经开始就输出相关事宜展开探讨。88式地对舰导弹用于从陆地攻击海上舰艇，射程为100数十公里。据悉，鉴于自卫队计划逐步停用该导弹，并将其更换为新型导弹，防卫省正在探讨输出目前保有的88式地对舰导弹。关于88式地对舰导弹，自卫队与美军等方面于4至5月期间在菲律宾举行了肩并肩军事演习，其中自卫队开展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日本于4月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针，撤销了所谓五个类型的限制，使转移杀伤性武器原则上成为可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还在商讨海上自卫队的阿布库玛级护卫舰的装备转移，日本的防卫装备向海外转移的相关动向正在加速。

0: 围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 AI 模型 Claude Mythos 的网络安全问题，5月14日在日本金融厅召开了由事务级专家出席的工作组会议，协商对策。财务省、日本银行、大型银行以及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美国人工智能开发公司的日本法人的相关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Claude Mythos 虽然据称对操作系统等具有很高的系统漏洞识别能力，但也有意见指出，其能力如果被滥用，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等领域构成严重风险。针对这一问题，4月在日本成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对策的官民合作会议。14日召开的会议虽然不对外公开，但据信会议讨论了可以预想到的风险，例如如果今后通过利用该 AI 模型发现了系统漏洞，该如何修复，以及如何应对网络攻击。目前仅限于部分美国公司使用这种 AI 模型，但日本政府正与 Anthropic 方面等进行协调，以便政府机构以及大型银行也能使用这种 AI 模型。工作组会议将争取在5月底之前汇总出当前的应对方策。日本儿童政策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5月14日晚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中国，参加15日起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的国会答辩以来，日本阁僚首次访问中国。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计划于11月在深圳举行。首次部长会议妇女与经济论坛5月15日在上海召开。为出席这一论坛，黄川田已启程前往上海。出发前，黄川田在羽田机场对记者团表示，我想强调女性在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必要性，并向世界宣示，首位女首相的诞生也标志着日本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13日就科学技术政策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筒井义信交换意见。他表示，为实现新技术立国，政府将致力于让大学及国家研究机构等的研究经费实现实质性翻倍。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伊朗局势导致全球石油供应量每天减少1200万余桶，减少量超过全球石油需求的 10%。路透社及彭博社5月14日援引船舶定位服务商等提供的信息报道称，由日本大型石油公司隐能市控股公司管理的一艘原油油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油轮名为 Enios Endeavor 号，为巴拿马籍。由东京科学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小组近日宣布，研究发现因病受损的脑功能的恢复与脑内特定的免疫细胞有关。该研究小组在以小鼠为对象的实验中，通过强化该免疫细胞的作用，成功地减少了脑梗塞的后遗症。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一只巨大的红灯笼，往里走就是250米长的重建市通。
1: 重建市通是一条热闹的商店街吧？
0: 对，餐道两旁有很多旅游纪念品商店和点心店等，有热气腾腾的手工烤制的鲜贝，还有叫做 Ningyo-yaki 的小小的豆沙馅儿的日式点心。除了吃的以外呢，还有 T 恤衫、扇子、筷子等各种旅游纪念品。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去逛一逛。
0: 嗯，是吧？重建市通的尽头呢是浅草寺的正殿，再走不远啊就是东京晴空塔。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两个景点安排在一起去参观，大家也不妨来走一走。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他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